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2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在东盟一系列外长会议于菲律宾举行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月22日在当地举行了会晤。预计双方今后将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9月访美计划

0: 展开进一步协调。卢比奥在会晤结束后向媒体谈及了习近平或将于九月访问美国，并称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确定有可能进行合作的领域，为使此次访美取得极大成果奠定基础。我们讨论了许多这方面的内容。关于中国大陆的海警局在台湾周边的活动日益频繁一事，卢比奥表示，对于这样的行动我们显然是不同意的，并称尚未就下批对台军售做出决定。据中国外交部公布，王毅在会晤中表示，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并称中美两国元首五月在北京举行了会晤，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显示中方有意确保两位首脑达成的协议得到落实。王毅还呼吁美方恪守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及一个中国原则，并管控矛盾分歧。
1: 借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一系列外长会议之机，中国外长王毅与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于7月22日举行了会谈。此前，据菲律宾政府宣称，7月20日，在菲律宾与中国存在主权争议的南海海域，两名菲军士兵被中国海警局人员用棍棒殴打致伤。据菲律宾外交部透露，拉扎罗在与王毅的会谈中就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另据中国外交部透露，王毅在会谈中则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还表示，任由外部势力干涉介入，蓄意炒作扩大海上分歧，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并称，当前中菲关系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需要菲方做出正确理智选择，以此对菲方进行了牵制。
0: 美军负责中东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2日17时30分宣布，已开始对伊朗发动攻击。此次是自本月11日以来，连续第12天对伊朗实施打击。在美军当天公布发动攻击的消息之前，总统特朗普2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今后如果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发动导弹或无人机等的袭击，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首都德黑兰近郊甚至市区的一处桥梁或发电厂，从而表示，每当有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美国就将摧毁伊朗的一处基础设施。对此，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塔斯尼姆通讯社22日报道称，军方相关人士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境内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就将对与美国有关的能源等设施所在地区的基础设施及桥梁发动袭击，以此进行报复。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影响，红海局势也动荡不安。伊朗支援的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邻国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对此，特朗普表示，一旦胡塞武装实施海上封锁，美方将采取行动予以应对。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鉴于俄罗斯的电商巨头 Wildberries 向俄军方提供了无人机零部件，乌军对其一处物流设施发动了袭击，同时还配发了视频，显示该设施被袭击后冒出火焰并升起浓烟的样子。乌克兰18日也袭击了 Wildberries 公司的两处物流设施，当时乌军指挥官曾表示，袭击上述设施给俄罗斯民众日常利用的民生服务造成影响，旨在激发民众对普京政权的不满情绪。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2日的政府会议上强调国内经济处于稳定状态，并就能源设施遇袭后国内发生的汽油等燃料短缺的情况表示，这是暂时的，不会影响经济的整体趋势。此外，

0: 国防部宣布22日袭击了乌南部濒临黑海的港口设施，称那里曾用于储存军用物资。双方正你来我往地袭击对方的物流设施。
1: 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统计，7月13日至19日的一周内，全国因中暑而被送往医院的人数共计10857人，今年单周送医人数首次超过10000人。鉴于与前一周的4580人相比，送医人数激增至两倍以上，总务省消防厅呼吁广大民众切实做好预防中暑的措施。从送医人员的严重程度来看，死亡14人，需住院治疗的重度与中度共4382人，无需住院的轻度为6361人。从事中暑风险研究的名古屋工业大学教授平田晃正指出，高温天气不断持续，若因出汗而流失的水分和盐分连日得不到充分补充，体内脱水状况就会逐渐加重，从而极易引发中暑。在连续出现炎热天气的情况下，中暑风险进一步升高，尤其是老年人更应提高警惕，比以往更加注意频繁补充水分。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围绕中国海军舰艇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侧进行射击训练仪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冲之鸟是岩礁而不是岛屿，不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反驳称，冲之鸟岛作为岛屿的地位已经确立，中方的主张不成立。经确认，7月21日下午，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未经事先许可，在冲绳县尖阁诸岛附近海域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活动。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要求其停止活动，并持续进行警告和监视。7月20日是日本的海之日。这一天，青森县大尖町的渔民等抬着当地神社供奉的海洋守护神天飞神及妈祖的神像在当地巡游，以此祈求海上平安，渔获丰收。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1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在哪儿，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便利店。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中国摄影师米娅正在北海道旅行，两人今天来到了札幌的人气景点钟楼，在那里等候晚一点来的海斗。因为外面很冷，所以两人就进到了钟楼里。这时欣欣接到了海斗打来的电话。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1课的会话。
2: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2: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0: 来确认一下会话内容。
1: 海斗在电话里对星星说：
4: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
0: 喂，星星。
4: 今どこにいるの？
0: 你现在在哪儿？
1: 星星回答说：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在钟楼里。
1: 海斗有些诧异地说：
4: え、中？
0: 啊，里面。
1: 接着海斗对星星说：
4: 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0: 那我也马上过去。
1: 星星回答说：
3: わかりました。
0: 好。
1: 过了一会儿，海斗到了，米娅先看见了他。
3: 啊，海斗。
0: 啊，海斗，
3: こっちこっち，
0: 这里这里。
1: 海斗跑过来道歉说：“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0: 对不起，我来晚了。
1: 还好，海斗和星星他们算是顺利的见了面。
0: 这里的钟楼建于1878年，是一栋木结构的双层白色建筑，红色的屋顶上有钟塔。好，我们再来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2: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2: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在钟楼里。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对方你在哪儿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時計台
0: 是钟楼，
5: 中
0: 是里面。
5: 時計台の中
0: 就是钟楼里，后面的
5: に
0: 是表示处所的助词。
5: います
0: 是动词在
5: いる
0: 的ます形。
1: 本课要点，
0: 表示某人的存在或说明某人在哪里用动词
5: います。
1: 我们以前学过あります，它和います有什么区别呢？
5: います、
0: 表示人等有生命的物体的存在，而
5: あります
0: 则表示没有生命的物体的存在。
1: 好，明白了。
0: 要告诉别人你在哪里，先说出你所在的处所的名称，然后加上助词に，接着再说
5: います。
0: 如果要更准确地表达你的方位，可以利用地标建筑等说出你和它的位置关系，就像今天的重点语句这样，在钟楼里。
5: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要按照这样的语序，地标の位置にいます。
1: 重点语句里的地标是钟楼 時計台，位置是里面 中， 对吧？
0: 对。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有两个人约好了要见面，其中一个人正在打电话告诉对方他在什么地方。
6: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
1: 你现在在哪儿？
5: 今
0: 是现在的意思，询问对方在什么地方可以这样问。
5: どこにいますか？どこ
0: 是疑问词，意思是哪里哪儿。
6: 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1: 在检票闸口前面。
5: 改札
0: 是检票闸口，
5: 前
0: 是前面的意思。改札の前是检票闸口前面，に是表示处所的助词。
1: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5: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在哪里。假设你现在在便利店里，便利店是
5: コンビニ。コンビニ。
0: 里面我们刚刚学过是
5: 中。
0: 好，请回答。
3: コンビニの中にいます。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问询处旁边。问询处就是把英语的 information center 简化了之后变成了
5: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0: 旁边是
5: 横。横。
0: 好，请回答。
3: information の横にいます。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在电话里对海斗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わかりました。
5: わかりました。
0: 意思是好，用来告诉对方你理解了他所说的话。
1: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わかりました。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2: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2: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7: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便利店。
0: 哎，李一伦，你平时去不去便利店呢？
1: 啊，经常去啊，我常常在便利店买饮料什么的。
0: 嗯，
1: 有时候也会把它作为跟别人碰头的地点。
0: 哦，是吗？
1: 嗯，
0: 的确啊，便利店随处可见，很好找哈。很多便利店呢都是24小时营业，全年无休，既有盒饭、饭团、三明治等鲜食商品，糖果、口香糖、巧克力等小零食，也有茶水、果汁、酒类等饮品，杂志、文具、日用品也一应俱全。另外呢，还出售洗发液、洗衣液、手机充电器、内衣等等。
1: 啊，真是无所不有啊。
0: 嗯，在便利店还可以使用 ATM 机取款，也可以在这里领取你在网上订购的门票等。如果来日本的话呢，您可以充分的利用便利店。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他们要去参观札幌的冰雪节。
0: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